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老天是很有意思的，猫喜欢吃鱼，猫却不能下水，鱼喜欢蚯蚓，鱼却不能上岸。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哪有事事如意，生活怎么会样样顺心呢？所以不用和别人计较，因为不值得；不和自己认真，因为伤不起；不和往事较真，因为你要相信未来一定会很美。

再好的东西你抓得太紧了，总有一天会觉得累。可惜喜欢就像乘法一样，只要一方为零，结果也就毫无意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感谢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长大最让人烦恼的地方，莫过于自己离想象中的样子越来越远，却离自己讨厌的样子

有时会像得了忧郁症，心情忽然的就不好。事情一旦过去，就会觉得自己其实只是想多了。烦恼是用自己的过失折磨自己，后悔是用无奈的往事摧残自己，忧虑是用虚拟的风险惊吓自己，孤独是用自制的牢房禁锢自己，而自卑是用别人的长处诋毁自己。摒弃掉这些，你就会轻松许多。感谢收听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岁月，你看不见。

0: 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一首诗这样写，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追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有时候想想，我们又何尝不是孤独的船呢？独自朝着未知的远方航行。这首歌来自华晨宇，《我离孤单几公里》。

哪怕前路坎坷，哪怕我根本不知道终点在哪，哪怕我最终也遇不见你，但因为我想见的人是你，所以我不会放弃。

果冬天必然到来，那么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好好享受每一个爱情的美妙瞬间，享受你的每一句情话，享受我的每一次怦然心动。最后，我可能没有得到你，但我拥有过一份全心投入的爱情，也尝到了不计后果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滋味呢？守着那扇门，等一个人。这首歌来自郭思。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突然有点想谈恋爱了，想遇到让我感受到温暖的人，可能是看见路边的情侣手牵手，我也想找一个人分享我的零零碎。

其实我是一个挺矛盾的人，没有我忘不掉的人，只有那一场没有结果的付出和被浪费的爱，耿耿于怀。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听了很多很多遍，才发现它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我愿意为你倾我所有，我的血肉，我的骨架，我的灵魂，我的一切。我多么热切的希望将我的所有给你，我将自己弃于某片荒芜，而你只是蓦然经过陈鸿宇早春的树。

愿意为你放弃我的半生，我成了椅子，成了窗户，成了门帘，只为无处不在的围绕在你身边，化成万物，不愿离开你。但我终究是一棵树，我的热切，我的希望，我的等待，却都只是我一棵早春之树的执念罢了。

其实在之前节目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所有的道别里我最喜欢明天见，那所有的祝福里我最偏爱的是如你愿这首歌，祝你爱我爱到天荒地老。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首诗很奇妙，他把人生比作一场戏，灯光一开我们相聚，灯光一暗我们分离。可能我无法决定这场戏的长短，但是我能认真演好爱你的戏份。

怕这一场戏随时都会落幕，但只要在屏幕前的那一秒，我就会情景演出我对你的爱，就是这部戏的剧终。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

0: 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个人应该都幻想过自己的爱情，逃不开一个精致浪漫的约会，配合着鲜花红酒蜡烛，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个人含情脉脉对你许下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情话。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始的我们可能都觉得刚开始说到的那些是爱情该有的样子，而多年之后回过头来才发现，我们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这样的空洞的大场面，也不是逢年过节的转账记录，更不是上街随意挑选各种礼物后的买单。没有人说得清爱情究竟是什么，它小到可以在毫不经意间萌生，大到可以令英雄霸王失去天下。爱情的本质是平淡，而爱的最高境界应该就是经得起

刘惜君的声音是一层一层的清晰的透亮的，前面低沉像是蒙了一层纱，中间慢慢揭掉了纱，逐渐清晰，最后高潮毫无阻隔，直击心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仰望星空时，我们知道这些星星距离我们成百上千光年，有些甚至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的光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到达地球。这些事实会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

如果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不妨想一想刚刚说到的那些，你就会明白什么是微不足道。这首歌送给到你，愿漂泊的人都有酒喝，愿孤独的人都能歌唱。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别克汽车。别克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自身战略的失误。2018年的前后，别克强行推行三缸机的策略，成为压垮英朗这一款王牌车型的最后一根稻草。要知道，英朗月销量曾高达40000辆，在市场上热度极高，但三缸机的糟糕体验让消费者望而却步，销量一落千丈。即便后来别克意识到问题，换回四缸机，也难以挽回受损的口碑。

质量问题同样频发，进一步削弱了消费者对于别克的信任。2018年，别克因为断轴门召回332万辆汽车，涉及了英朗、昂科威等多款的主力车型。后来质量问题仍然层出不穷，社交媒体上别克等与故障王的标签也是广泛传播，这种信任危机进一步侵蚀了别克残存的品牌价值。

在别克的产品阵营当中， GL8 的失手是最具象征意义的。长期以来，别克的 GL8 占据了中国 MPV 市场的半壁江山，被视为别克名副其实的利润奶牛。面对着品牌的疯狂竞争，形势急转之下， GL8 在燃油 MPV 销量榜单当中的位次滑落到第四位，被丰田塞纳、格瑞维亚和传祺 M8 超越。按单一车型计算，腾势第九的销量已经超越了 GL8 的各个细分版本。从一车难求到需要大幅优惠， GL8 的滑落是别克品牌力衰退最直观的写照。

回顾别克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成功与失败交织，坚守与变革并存，而它的挫折源于战略失误，三缸机的强推，新能源转型的迟缓，还有质量问题的频发，这些都是在加速品牌价值的流失。但别克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坐以待毙。一位别克工程师感慨，现在别克确实是拼了，很多零部件和系统完成国产化之后，整体效率明显提升。

别克最宝贵的品质是总能遇到贵人的幸运，也更是能抓住机遇的能力。威廉杜兰特拯救了初创的别克昂科雷，续命了危机中的别克，中国市场重塑了转型中的别克。目前别克与中国市场的深度绑定，中国已经成为别克全球的技术核心。现如今，别克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用中国技术、中国速度、中国智慧来书写着百年品牌的新篇章。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

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想

世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说不出口。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意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 funk 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

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0: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既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1: 白云早已不缠绕蓝天，可以断了消息纪念。

市里的阿布杜拉餐厅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收听。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意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青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哑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别克汽车。别克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自身战略的失误。2018年的前后，别克强行推行三缸机的策略，成为压垮英朗这一款王牌车型的最后一根稻草。要知道，英朗月销量曾高达4万辆，在市场上热度极高，但三缸机的糟糕体验让消费者望而却步，销量一落千丈。即便后来别克意识到问题，换回四缸机，也难以挽回受损的口碑。

质量问题同样频发，进一步削弱了消费者对于别克的信任。2018年别克因为断轴门召回332万辆汽车，涉及了英朗、昂科威等多款的主力车型，后来质量问题仍然层出不穷，社交媒体上别克等与故障王的标签也是广泛传播，这种信任危机进一步侵蚀了别克残存的品牌价值。

在别克的产品阵营当中， GL8 的失手是最具象征意义的。长期以来，别克的 GL8 占据了中国 MPV 市场的半壁江山，被视为别克名副其实的利润奶牛。面对着品牌的疯狂竞争，形势急转直下， GL8 在燃油 MPV 销量榜单当中的位次滑落到第四位，被丰田塞纳、格瑞维亚和传祺 M8 超越。按单一车型计算，腾势第九的销量已经超越了 GL8 的各个细分版本。从一车难求到需要大幅优惠， GL8 的滑落是别克品牌力衰退最直观的写照。

回顾别克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成功与失败交织，坚守与变革并存，而它的挫折源于战略失误、三缸机的强推、新能源转型的迟缓，还有质量问题的频发，这些都是在加速品牌价值的流失。但别克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坐以待毙。一位别克工程师感慨，现在别克确实是拼了，很多零部件和系统完成国产化之后，整体效率明显提升。

别克最宝贵的品质是总能遇到贵人的幸运，也更是能抓住机遇的能力。威廉杜兰特拯救了初创的别克，昂科雷续命了危机中的别克，中国市场重塑了转型中的别克。目前别克与中国市场的深度绑定，中国已经成为别克全球的技术核心。现如今别克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用中国技术、中国速度、中国智慧来书写着百年品牌的新篇章。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7: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个人应该都幻想过自己的爱情，逃不开一个精致浪漫的约会，配合着鲜花红酒蜡烛，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个人含情脉脉对你许下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情话。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一开始我们可能都觉得刚开始说到的那些是爱情该有的样子，而多年之后回过头来才发现，我们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这样的空洞的大场面，也不是逢年过节的转账记录，更不是上街随意挑选各种礼物后的买单。没有人说得清爱情究竟是什么，它小到可以在毫不经意间萌生，大到可以令英雄霸王失去天下。爱情的本质是平淡，而爱的最高境界应该就是经得起

刘惜君的声音是一层一层的清晰的透亮的，前面低沉像是蒙了一层纱，中间慢慢揭掉了纱，逐渐清晰，最后高潮毫无阻隔，直击心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仰望星空时，我们知道这些星星距离我们成百上千光年，有些甚至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的光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到达地球。这些事实会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也可以是流浪诗。

如果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不妨想一想刚刚说到的那些，你就会明白什么是微不足道。这首歌送给到你，愿漂泊的人都有酒喝，愿孤独的人都能歌唱。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兴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8: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其实特别佩服那些知道爱情气数已尽之后擦擦眼泪转身就走的人，像是西部片里戴着卷边帽的牛仔，崩了敌人之后吹一下枪口的烟。陈梦佳，你也没有错。

人们总是费心爱着消失的一切，这大概就是我们的通病，好像只有失去之后才能明白一切的重要。有很多很多难忘的瞬间，像是无法愈合的伤口，总会触碰到并且唤起过去的记忆。但过去就应该过去，千万不要再念念不舍地回头。

有时候在爱情里，为对方买一杯果汁就足够令人感动，因为当时光淡去，当耀眼光芒褪去，最重要的是也是最简单的。曾经看到过一个互动话题，向大家征集如何委婉地表达我爱你，置顶最高的是这个好吃，这个也好吃，给你吃。它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令人感同身受。喜欢你就是和你一起吃我觉得最好吃的一切，没有矫情的言语，也没有腻歪的情话，这种简单美好接地气的表达似乎更能撩动人的内心。也许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绵子，勇气。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单枪匹马。王苏泷，忽而惊吓。

他用旋律歌声刻画下贴近生活最熟悉最本真的爱情面貌，从纯真的萌芽到现实的无奈，种种妥协和酸涩，不舍和牵挂，我们的生命当中无疑还有许多个夏天，但肯定没有一个夏天会如今夏。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误打误撞，所以从来不奢求被理解被认可，所谓的感同身受真的没有人能够做到，可能孑然一身才是各自的归宿吧。这首歌来自李荣浩，

也许长大就像一场逃离，逃离许多感情的分崩离析，逃离很多失败的认真与努力，逃离猛烈的喜欢和久违的热情。但不管怎么样，希望你回归简单，回归坦荡，回归少年。有些

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翻唱版本，不像王心凌的痛彻心扉，却有一番沧桑的无力感。小乐哥，大眠。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的咬字转音非常的特别，很多时候明明歌词是写得蛮烦的一件事，但是他唱出来的感觉就好像一切都很美好的样子。郭采洁，在我成为井井有条的大人之前。

听到这样的歌让人觉得还蛮幸福的，就像是在郊外跑着跳着笑笑闹闹的，阳光很暖，然后某一个你喜欢的人突然回过头歪着身子对你说你好呀。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10年，
6: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

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想

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说不出口。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意绪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放克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

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10年，
6: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这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在这个时段陪伴各位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人的一生基本都是自己跟别人较劲，比如把别人看得太重，把自己看得太轻。其实一个人最应该考虑的问题是自己如何和自己相处，比如人去楼空的时候如何照顾好自己的孤独，比如夜深人静的时候如何跟心灵沟通。自己跟自己能和谐相处，自己跟别人才能够相安无事。

白景湖在《如果巴黎不快乐》里说，恋爱中的男人用眼睛在爱，通常心是罢工的，而恋爱中的女人呢，用心在爱，大多双眼是蒙蔽的。希望爱情中的善男信女都能够多一些心明眼亮，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其实烦恼这种东西是想出来的，如果不想就不存在。去喝一杯咖啡，买一件衣服，剪一个新发型，吃一桶冰淇淋，走一条街，看一场电影，见一个老朋友，聊聊往事。让自己好过的方法有很多种，除非你坚持躲在潮湿的甲壳里更快乐。

有些时候，女生想要的未必是礼物，当她需要你的时候，你能在她的身边；当她想说话的时候，你能用心倾听；当她难过的时候，你能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也许这就够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音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老天是很有意思的，猫喜欢吃鱼，猫却不能下水，鱼喜欢蚯蚓，鱼却不能上岸。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哪有事事如意，生活怎么会样样顺心呢？所以不用和别人计较，因为不值得；不和自己认真，因为伤不起；不和往事较真，因为你要相信未来一定会很美。

再好的东西你抓得太紧了，总有一天会觉得累。可惜喜欢就像乘法一样，只要一方为零，结果也就毫无意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感谢回到小金的暖心歌。长大最让人烦恼的地方，莫过于自己离想象中的样子越来越远，却离自己讨厌的样子越来越近。

有时会像得了忧郁症，心情忽然的就不好。事情一旦过去，就会觉得自己其实只是想多了。烦恼是用自己的过失折磨自己，后悔是用无奈的往事摧残自己，忧虑是用虚拟的风险惊吓自己，孤独是用自制的牢房禁锢自己，而自卑是用别人的长处诋毁自己。摒弃掉这些，你就会轻松许多。感谢收听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当你进退两难的时候，应该如何做出决定呢？抛硬币。当你第一次抛了以后，想再抛一次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退缩是可能让人后悔一辈子的事。没有经历过主动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没有经历过勇往的青春是苍白的。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南怀瑾说，天下的事没有突变的，只有我们智慧不及的时候才会看到某件事是突变的，其实早有一个前因潜伏在那里。这个时段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不管爱情还是友情，终极的目的不是归宿，而是理解默契，是要找一个可以边走边谈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怎样的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兴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

0: 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

世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说不出口。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意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

起愉悦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 funk 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

0: 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0: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我拒绝平庸，
6: 我抵触暗恋，
5: 我不要平淡，
6: 我中断失眠，
5: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6: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5: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6: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5: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6: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许寿金，许寿金。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意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美国汽车工业的百年成河当中，有一个品牌始终与创新和品质紧密相连，它就是别克。从1903年大卫别克创立品牌，到成为通用汽车的基石，从发明顶置气门发动机、自动变速器，到开创概念车设计先河，别克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传奇。而它与中国市场的故事，更是汽车史上最成功的跨国因缘之一。当别克在美国本土几经沉浮时，是中国市场接住了这个百年品牌，让它焕发新生。而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来走进别克汽车的百年传奇，聊聊它的辉煌成就、黯淡时刻，以及在中国市场的华丽转身。在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蔡依林的倒带。

别克的故事始于一位痴迷机械的发明家和一位商业鬼才的联手。1903年，苏格兰裔发明家大卫·别克在底特律创立了别克汽车公司。他研发的顶置气门发动机技术在当时堪称黑科技。这项技术让发动机效率大幅提升，为后来的汽车工业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大卫·别克是个典型的技术宅，公司很快陷入财务困境。1904年，被誉为汽车界营销鬼才的威廉·杜兰特接手了别克，他带着别克参加纽约车展，一场展会就签下了1108辆的订单。他还搞起了汽车 VS 飞机的竞速赛，当时别克车50匹马力远超飞机12匹的马力，硬生生跑赢了空中的对手。1908年在别克成功的基础上，杜兰特创立了通用汽车公司，别克从此成为通用汽车的基石品牌。

别克对于汽车工业的贡献远不止于销量数字。1938年，别克推出了全球首款概念车 Y Job， 设计师哈利·厄尔借鉴好莱坞美学，给它装上了直瀑式的格栅和流畅的车身。如今，别克家族的标志性的设计语言就是从这儿起源的。1948年，别克率先推出了自动变速器，让不会踩离合的人也能轻松开车。当年，美国女性司机数量因此直接翻番。1953年，别克的高压缩比 V8 发动机诞生。1954年，别克与奥兹莫比尔共同推出了全球首款四门无柱硬顶轿车。上世纪的50年代，别克更是创意迸发。Lesabre 概念车长得像战斗机，还能用酒精和汽油混合驱动。 Invicat 车型的三角尾翼比当时的火箭还要夸张。这一时期，别克三盾标志正式亮相，三个盾牌分别代表不同的车型系列，象征着品牌的多元化发展。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别克与中国的缘分始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1997年上汽通用汽车成立，1998年第一辆别克新世纪轿车下线，成功开拓国产中高档轿车的市场。1999年别克 GL8 商务旅行车问世，这款车直接是填补了国产 MPV 的空白，至今仍然被称作商务车的天花板。2000年别克赛欧以10万元家轿的身份登场，让中国普通家庭第一次圆了汽车梦。2002年君威开启了中国商务车的新蓝海，2003年凯越为中级车市场树立了全新标杆，而最具戏剧性的是君越的诞生。2006年中国团队去北美考察，发现美版君越完全不符合中国需求，干脆自己搞研发，这是中国汽车人第一次基于全球平台开发国际车型，结果一炮而红，后来还反销美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然而再辉煌的品牌呢，也会遭遇到暗淡的时刻。2007年通用汽车濒临破产，别克也到了被砍线的边缘。危机时刻，中大型 SUV 昂科雷突然爆火。这款车长5米1、轴距超过3米的巨无霸，比同系的凯迪拉克还要气派，成了通用当时唯一赚钱的车型。中国消费者后来还把它比作是别克的图腾，却不知道它当年是品牌的续命单。2016年别克更是创下了123万辆的惊人成绩，那个时候的别克英朗月销4万辆， GL8 是一车难求，昂科威在 SUV 市场风头无两，君威君越构成了中高级轿车的双保险。正如一位老车主感叹的，那个时候买别克就跟买大众一样，闭着眼选都不会错。然而巅峰之后的就是漫长的下坡路。

以16.99万元的价格直接亮相，60天内交付量突破20000辆，单月销量达到10000多辆，同比增幅高达198.2%。一位别克经销商回忆说，一口价公布之后呢，线索量和进店客流量明显提升。客户走访几家店之后发现报价差不多，信任感就建立起来了。更为重要的是，别克将研发主导权与产品的定义权从外方转向了中国的本土团队。上汽通用的副总经理坦言，其实没有竞品的出现，我们很难把整车的产品定义，包括架构和驱动系统智能化等整个研发链路能够拿到中国自己来做。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别克汽车。别克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自身战略的失误。2018年的前后，别克强行推行三缸机的策略，成为压垮英朗这一款王牌车型的最后一根稻草。要知道，英朗月销量曾高达40000辆，在市场上热度极高，但三缸机的糟糕体验让消费者望而却步，销量一落千丈。即便后来别克意识到问题，换回四缸机，也难以挽回受损的口碑。

质量问题同样频发，进一步削弱了消费者对于别克的信任。2018年别克因为断轴门召回332万辆汽车，涉及了英朗、昂科威等多款的主力车型，后来质量问题仍然层出不穷，社交媒体上别克等与故障王的标签也是广泛传播，这种信任危机进一步侵蚀了别克残存的品牌价值。没

在别克的产品阵营当中 GL8 的失手是最具象征意义的，长期以来别克的 GL8 占据了中国 MPV 市场的半壁江山，被视为别克名副其实的利润奶牛。面对着品牌的疯狂竞争，形势急转之下， GL8 在燃油 MPV 销量榜单当中的位次滑落到第四位，被丰田塞纳、格瑞维亚和传祺 M8 超越。按单一车型计算，腾势第九的销量已经超越了 GL8 的各个细分版本，从一车难求到需要大幅优惠， GL8 的滑落是别克品牌力衰退最直观的写照。

回顾别克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成功与失败交织，坚守与变革并存，而它的挫折源于战略失误，三缸机的强推，新能源转型的迟缓，还有质量问题的频发，这些都是在加速品牌价值的流失。但别克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坐以待毙。一位别克工程师感慨，现在别克确实是拼了，很多零部件和系统完成国产化之后，整体效率明显提升。

别克最宝贵的品质是总能遇到贵人的幸运，也更是能抓住机遇的能力。威廉杜兰特拯救了初创的别克昂科雷，续命了危机中的别克，中国市场重塑了转型中的别克。目前别克与中国市场的深度绑定，中国已经成为别克全球的技术核心。现如今别克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用中国技术、中国速度、中国智慧来书写着百年品牌的新篇章。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

0: 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编织
1: 物。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5: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一首诗这样写，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追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有时候想想，我们又何尝不是孤独的船呢？独自朝着未知的远方航行。这首歌来自华晨宇，我离孤单几公里。

哪怕前路坎坷，哪怕我根本不知道终点在哪，哪怕我最终也遇不见你，但因为我想见的人是你，所以我不会放弃。

果冬天必然到来，那么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好好享受每一个爱情的美妙瞬间，享受你的每一句情话，享受我的每一次怦然心动。最后，我可能没有得到你，但我拥有过一份全心投入的爱情，也尝到了不计后果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滋味呢？守着那扇门，等一个人。这首歌来自郭思。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突然有点想谈恋爱了，想遇到让我感受到温暖的人，可能是看见路边的情侣手牵手，我也想找一个人分享我的零零碎碎，走进我的生活。但我不知道凌晨五点该说早安还是晚安，也不知道这个年纪该说喜欢还是爱。

其实我是一个挺矛盾的人，没有我忘不掉的人，只有那一场没有结果的付出和被浪费的爱，耿耿于怀。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听了很多很多遍才发现，它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我愿意为你倾我所有，我的血肉，我的骨架，我的灵魂，我的一切。我多么热切的希望将我的所有给你，我将自己弃于某片荒芜，而你只是蓦然经过，陈鸿宇，早春的树。

愿意为你放弃我的半生，我成了椅子，成了窗户，成了门帘，只为无处不在地围绕在你身边，化成万物，不愿离开你。但我终究是一棵树，我的热切，我的希望，我的等待，却都只是我一棵早春之树的执念罢了。

实在之前节目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所有的道别里我最喜欢明天见，那所有的祝福里我最偏爱的是如你愿这首歌，祝你爱我爱到天荒地老。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首诗很奇妙，他把人生比作一场戏，灯光一开我们相聚，灯光一暗我们分离。可能我无法决定这场戏的长短，

哪怕这一场戏随时都会落幕，但只要在屏幕前的那一秒，我就会情景演出我对你的爱，就是这部戏的剧终。

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美国汽车工业的百年长河当中，有一个品牌始终与创新和品质紧密相连，它就是别克。从1903年大卫别克创立品牌，到成为通用汽车的基石，从发明顶置气门发动机、自动变速器，到开创概念车设计先河，别克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传奇。而它与中国市场的故事，更是汽车史上最成功的跨国因缘之一。当别克在美国本土几经沉浮时，是中国市场接住了这个百年品牌，让它焕发新生。而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来走进别克汽车的百年传奇，聊聊它的辉煌成就、黯淡时刻，以及在中国市场的华丽转身。在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

别克的故事始于一位痴迷机械的发明家和一位商业鬼才的联手。1903年，苏格兰裔发明家大卫·别克在底特律创立了别克汽车公司。他研发的顶置气门发动机技术在当时堪称黑科技。这项技术让发动机效率大幅提升，为后来的汽车工业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大卫·别克是个典型的技术宅，公司很快陷入财务困境。1904年，被誉为汽车界营销鬼才的威廉·杜兰特接手了别克，他带着别克参加纽约车展，一场展会就签下了1108辆的订单。他还搞起了汽车 VS 飞机的竞速赛，当时别克车50匹马力远超飞机12匹的马力，硬生生跑赢了空中的对手。1908年，在别克成功的基础上，杜兰特创立了通用汽车公司，别克从此成为通用汽车的基石品牌。

别克对于汽车工业的贡献远不止于销量数字。1938年，别克推出了全球首款概念车 Y Job， 设计师哈利厄尔借鉴好莱坞美学，给它装上了直瀑式的格栅和流畅的车身。如今，别克家族的标志性的设计语言就是从这儿起源的。1948年，别克率先推出了自动变速器，让不会踩离合的人也能轻松开车。当年，美国女性司机数量因此直接翻番。1953年，别克的高压缩比 V8 发动机诞生。1954年，别克与奥兹莫比尔共同推出了全球首款四门无柱硬顶轿车。上世纪的50年代，别克更是创意迸发。Lesabrick 概念车长得像战斗机，还能用酒精和汽油混合驱动。 Invicat 车型的三角尾翼比当时的火箭还要夸张。这一时期，别克三盾标志正式亮相，三个盾牌分别代表不同的车型系列，象征着品牌的多元化发展。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别克与中国的缘分始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1997年，上汽通用汽车成立。1998年，第一辆别克新世纪轿车下线，成功开拓国产中高档轿车的市场。1999年，别克 GL8 商务旅行车问世，这款车直接是填补了国产 MPV 的空白，至今仍然被称作商务车的天花板。2000年，别克赛欧以10万元家轿的身份登场，让中国普通家庭第一次圆了汽车梦。2002年，君威开启了中国商务车的新蓝海。2003年，凯越为中级车市场树立了全新标杆。而最具戏剧性的是君越的诞生。2006年，中国团队去北美考察，发现美版君越完全不符合中国需求，干脆自己搞研发。这是中国汽车人第一次基于全球平台开发国际车型，结果一炮而红，后来还反销美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然而再辉煌的品牌呢，也会遭遇到暗淡的时刻。2007年通用汽车濒临破产，别克也到了被砍线的边缘。危急时刻，中大型 SUV 昂科雷突然爆火。这款车长5米1、轴距超过3米的巨无霸，比同期的凯迪拉克还要气派，成了通用当时唯一赚钱的车型。中国消费者后来还把它比作是别克的图腾，却不知道它当年是品牌的续命单。2016年别克更是创下了123万辆的惊人成绩。那个时候的别克英朗月销4万辆， GL8 是一车难求，昂科威在 SUV 市场风头无两，君威君越构成了中高级轿车的双保险。正如一位老车主感叹的，那个时候买别克就跟买大众一样，闭着眼选都不会错。然而巅峰之后的就是漫长的下坡路。

面对困境，别克选择了壮士断腕式的变革，曾经率先推出了一口价的模式，昂科威 Plus 以 16.99 万元的价格直接亮相，60天内交付量突破2万辆，单月销量达到1万多辆，同比增幅高达 198.2%。 一位别克经销商回忆说，一口价公布之后呢，线索量和进店客流量明显提升，客户走访几家店之后发现报价差不多，信任感就建立起来了。更为重要的是，别克将研发主导权与产品的定义权从外方转向了中国的本土团队。上汽通用的副总经理坦言，其实没有竞品的出现，我们很难把整车的产品定义，包括架构和驱动系统智能化等整个研发链路能够拿到中国自己来做。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别克汽车。别克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自身战略的失误。2018年的前后，别克强行推行三缸机的策略，成为压垮英朗这一款王牌车型的最后一根稻草。要知道英朗月销量曾高达4万辆，在市场上热度极高，但三缸机的糟糕体验让消费者望而却步，销量一落千丈。即便后来别克意识到问题，换回四缸机也难以挽回受损的口碑。

质量问题同样频发，进一步削弱了消费者对于别克的信任。2018年别克因为断轴门召回332万辆汽车，涉及了英朗、昂科威等多款的主力车型，后来质量问题仍然层出不穷，社交媒体上别克等与故障王的标签也是广泛传播，这种信任危机进一步侵蚀了别克残存的品牌价值。

在别克的产品阵营当中， GL8 的失手是最具象征意义的。长期以来，别克的 GL8 占据了中国 MPV 市场的半壁江山，被视为别克名副其实的利润奶牛。面对着品牌的疯狂竞争，形势急转直下， GL8 在燃油 MPV 销量榜单当中的位次滑落到第四位，被丰田塞纳、格瑞维亚和传祺 M8 超越。按单一车型计算，腾势 D9 的销量已经超越了 GL8 的各个细分版本。从一车难求到需要大幅优惠， GL8 的滑落是别克品牌力衰退最直观的写照。

回顾别克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成功与失败交织，坚守与变革并存，而它的挫折源于战略失误、三缸机的强推、新能源转型的迟缓，还有质量问题的频发，这些都是在加速品牌价值的流失。但别克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坐以待毙。一位别克工程师感慨，现在别克确实是拼了，很多零部件和系统完成国产化之后，整体效率明显提升。

别克最宝贵的品质是总能遇到贵人的幸运，也更是能抓住机遇的能力。威廉杜兰特拯救了初创的别克昂科雷，续命了危机中的别克，中国市场重塑了转型中的别克。目前别克与中国市场的深度绑定，中国已经成为别克全球的技术核心。现如今别克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用中国技术、中国速度、中国智慧来书写着百年品牌的新篇章。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7: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6: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7: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6: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7: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藏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最想

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我说不出口。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叙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放克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上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0: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

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

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错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从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意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在这个时段陪伴各位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人的一生基本都是自己跟别人较劲，比如把别人看得太重，把自己看得太轻。其实一个人最应该考虑的问题是自己如何和自己相处，比如人去楼空的时候如何照顾好自己的孤独，比如夜深人静的时候如何跟心灵沟通。自己跟自己能和谐相处，自己跟别人才能够相安无事。

白景湖在《如果巴黎不快乐》里说，恋爱中的男人用眼睛在爱，通常心是罢工的，而恋爱中的女人呢，用心在爱，大多双眼是蒙蔽的。希望爱情中的善男信女都能够多一些心明眼亮，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其实烦恼这种东西是想出来的，如果不想就不存在。去喝一杯咖啡，买一件衣服，剪一个新发型，吃一桶冰淇淋，走一条街，看一场电影，见一个老朋友，聊聊往事。让自己好过的方法有很多种，除非你坚持躲在潮湿的甲壳里更快乐。

有些时候，女生想要的未必是礼物，当她需要你的时候，你能在她的身边；当她想说话的时候，你能用心倾听；当她难过的时候，你能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也许这就够了。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老天是很有意思的，猫喜欢吃鱼，猫却不能下水，鱼喜欢蚯蚓，鱼却不能上岸。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哪有事事如意，生活怎么会样样顺心呢？所以不用和别人计较，因为不值得。不和自己认真，因为伤不起。不和往事较真，因为你要相信未来一定会很美。

再好的东西你抓得太紧了，总有一天会觉得累。可惜喜欢就像惩罚一样，只要一方为零，结果也就毫无意义。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感谢回到小青的暖心歌。长大最让人烦恼的地方，莫过于自己离想象中的样子越来越远，却离自己讨厌的样子越来越近。

有时会像得了忧郁症，心情忽然的就不好。事情一旦过去，就会觉得自己其实只是想多了。烦恼是用自己的过失折磨自己，后悔是用无奈的往事摧残自己，忧虑是用虚拟的风险惊吓自己，孤独是用自制的牢房禁锢自己，而自卑是用别人的长处诋毁自己。摒弃掉这些，你就会轻松许多。感谢收听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一首诗这样写，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追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有时候想想，我们又何尝不是孤独的船呢？独自朝着未知的远方航行。这首歌来自华晨宇，《我离孤单几公里》。

哪怕前路坎坷，哪怕我根本不知道终点在哪，哪怕我最终也遇不见你，但因为我想见的人是你，所以我不会放弃。

果冬天必然到来，那么我会更加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好好享受每一个爱情的美妙瞬间，享受你的每一句情话，享受我的每一次怦然心动。最后，我可能没有得到你，但我拥有过一份全心投入的爱情，也尝到了不计后果的爱情。是什么样的滋味呢？守着那扇门，等一个人。这首歌来自郭思，《等人》。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突然有点想谈恋爱了，想遇到让我感受到温暖的人，可能是看见路边的情侣手牵手，我也想找一个人分享我的零零碎碎，走进我的生活。但我不知道凌晨五点该说早安还是晚安，也不知道这个年纪该说喜欢还是爱。

其实我是一个挺矛盾的人，没有我忘不掉的人，只有那一场没有结果的付出和被浪费的爱。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这一首歌听了很多很多遍才发现，它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我愿意为你倾我所有，我的血肉，我的骨架，我的灵魂，我的一切。我多么热切的希望将我的所有给你，我将自己弃于某片荒芜，而你只是默然经过。陈鸿宇，早春的树。

我愿意为你放弃我的半生，我成了椅子，成了窗户，成了门帘，只为无处不在地围绕在你身边，化成万物，不愿离开你。但我终究是一棵树，我的热切，我的希望，我的等待，却都只是我一棵早春之树的执念罢了。

其实在之前节目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过，所有的道别里我最喜欢明天见，那所有的祝福里我最偏爱的是如你愿这首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首诗很奇妙，他把人生比作一场戏，灯光一开我们相聚，灯光一暗我们分离。可能我无法决定这场戏的长短，但是我能认真演好爱你的戏份。

哪怕这一场戏随时都会落幕，但只要在屏幕前的那一秒，我就会倾情演出我对你的爱，就是这部戏的剧终。

是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一个听孙燕姿的人都会在某首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回忆，这些音乐不需要用一张一张的纪念专辑作为提醒，而是我们 K 歌必点的歌曲，偶尔用歌词换上你的签名，或者需要独自安静的时候忽然想要听的歌。今天为你选择到的是

们都需要一个同类，和我们一样受过伤害之后一样寂寞的需要安慰。我在想，是不是同是受伤的人才能够那么了解对方的痛楚。

某一天，我在一个音乐网站的首页上看到了郁可唯，日光下的侧脸忧伤恬静，让我想起他之前在蓝色光束下唱《新不了情》的时候，那种欲说还休的表情。说实话，对于郁可唯这样的歌手，我或许不会放到心中挚爱的位置，但是和别人说起的时候，我一定会为他高举拇指。今天推荐到的歌来自他和林凡的合唱歌曲，一个华丽悠扬，一个温暖柔和，听起来相得益彰。听你说。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男女对唱的情歌其实都会有各自的味道，不能单纯的说谁比谁唱得好，但是我会特别喜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里面的歌词，会让我想起某一些人和某一些事，让我想起那些以前说的永不分离而现在已经散落在天涯的人，复刻回忆。

的态度。他长得不是特别好看，但他的一举一动舒服得体，他的声音里面会有一种绚烂蓬勃通透的感觉。周笔畅的歌《别爱我像爱个朋友》。

其实很容易听出来陶喆陶氏的旋律，正是因为他那么了解周笔畅的声音，才会有这样的旋律和歌词打动人心。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两个相互喜欢的人不能一直走下去，现在知道了，原来是有一个人在说谎。

0: 浅白简短的歌词，温柔的旋律，用轻描淡写的方式来表达出爱情的深刻。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拥抱的力量。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有一首歌树立了郭采洁鲜明的自我风格，而且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让人很容易就记住。她的声音是一种很直接的勇敢，也有着温柔抚慰的力量。我的未来是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有一位歌手有着娃娃气的脸，深情地唱着那些酸甜苦辣，他的名字叫林俊杰。我一直很想用一首歌或者一本书来回忆自己喜欢上他的那个时代，选来选去

2004年的下半年，有一个叫菲儿乐团的组合突然走红，大家争相传唱着《我们的爱》《你的微笑》，专辑里有近一半的歌曲都在 KTV 里被频繁的点唱，你会感觉到那是一种富有朝气的音乐，他们带着新鲜的体验感突然闯进你的生活，《你的微笑》。

我记得当我第一次看这首歌 MV 的时候，那个长头发大眼睛的女生穿着醒目的黄色衣服，还有几个人绽开的笑颜，让我爱上了他们。因为他们，我第一次听摇滚。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打开发动机盖啊！您认识那几个花花绿绿的瓶瓶罐罐吗？玻璃水、防冻液、刹车油、机油。汽车里面呢有好几种液体，老司机管它们叫五油三水。这些液体呢各司其职，就像身体的血液、淋巴液一样，缺了哪个车都得闹毛病。可很多车主呢除了会加玻璃水，其他的一概不

用、更换周期、注意事项一次讲透。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林志炫的《离人》。

先说最熟悉的玻璃水，它是汽车上的消耗品，主要是用来清洁挡风玻璃，由水、酒精、乙二醇和表面活性剂来组成，具有清洗、防冻、防雾、抗静电等等作用。很多车主呢图省事儿，用自来水来代替玻璃水，这个是一个大误区。自来水无法彻底清洁油膜，那么长时间使用呢，还会磨损玻璃，损坏雨刮片，冬天呢就更危险了。自来水结冰后会撑裂水壶和喷水管路，正确的做法是根据季节来选择玻璃水，夏季用除虫胶型，然后冬天用防冻型，冰点呢还要比当地最低气温低个10摄氏度以上，用完了直接加车上常备一瓶，这个是没坏处的。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就是发动机的血液机油。那么机油的作用呢，可不止润滑那么简单，它还负责冷却、清洗、密封、防锈、减震，全方位的保护发动机。机油分为矿物油、半合成油和全合成油。全合成呢，可以跑到10000到15000公里，如果一年开不到5000公里呢，建议也至少半年换一次，因为时间长了机油会氧化变质。检查机油很简单，拔出机油尺，再擦干净，再插回去。那么油位呢，应该在上下刻度线之间，缺了要及时补，多了呢也得抽出来，这个千万别大意。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变速箱油是保持变速箱清洁和润滑的关键液体，分为手动变速箱油和自动变速箱油两大类，两者绝对不能弄混。那么自动变速箱油呢，还细分为 AT 和 CVT 双离合专用油，互相之间呢也不能替换。变速箱油的作用是润滑齿轮冷却部件，在自动变速箱当中还充当控制系统的传动介质。那么更换周期方面呢，自动挡一般建议是6到8万公里更换，手动挡呢是4到6万公里，如果变速箱油变质会出现换挡顿挫、异响，甚至是导致变速箱大修。那么这种油液颜色通常是深红色，有刺鼻气味，粘稠度很高。

刹车油也叫做制动液，这个是刹车系统的命脉，它的作用呢是在液压制动当中传递压力，一脚刹车踩下去，力就是通过它传到四个轮子的。刹车油有个重要特性，就是吸水性，它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时间长了呢，含水量超标，沸点就会下降，连续刹车时温度升高，水沸腾会产生气阻，那么刹车踏板变软甚至失灵，一般建议2年或者是40,000公里更换一次。检查的时候看油壶上的刻度线，液位呢应该在上下线之间，如果发现刹车油泄漏，地上有淡黄色油渍，略带金属味，那就必须要立即检修了。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汽车液体大全，刚才说了玻璃水、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转向助力油。现在很多新车呢已经用不上了，因为电动助力转向普及了，但如果您开的还是液压助力转向的老车，那就得留意它。转向助力油的作用呢是传递转向力，让方向盘变轻，同时呢润滑转向泵。它的本质是液体传动油，有些修配厂还会用自动变速箱油来代替。那么转向助力油呢没有严格的更换周期，一般建议3年或者是3万公里来检查一次。如果转向变沉有异响，或者油液变黑有焦糊味，那就该换了。检查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找到助力油壶上面呢有刻度线，油位在中间那就行了。

冷却液也叫做防冻液，是发动机冷却系统的工作介质，它的作用呢可不止防冻，夏天防沸，冬天防冻，全年防腐蚀，防水垢，还要给冷却系统提供润滑。现在的汽车呢绝对不允许用水来代替防冻液的，因为水的沸点低，冰点高，还会生锈结构，所以呢冷却液通常是由粉色、红色、绿色不同颜色代表不同配方，不能混加，更换周期一般是2到4年或者是4到8万公里。那么检查冷却液，看覆水壶的刻度线，液位呢应该在上下线之间，如果发现地上有粉色或者绿色的粘稠液体带甜味儿，那就是冷却液泄漏了，就得赶紧修。

燃油是汽车的能量来源，也是车上消耗量最大的液体。汽油分为92、95、98号，区别分别在于抗爆性不同，要按说明书要求的标号来加，别盲目追求高标号。柴油车呢，要注意根据气温来选排号，零号柴油在零下几度就可能结蜡，冬天呢得换-10号，甚至是更低。燃油本身呢没有更换周期，但长时间停放的车就要注意了。汽油超过45天就会开始结焦，乙醇汽油呢保质期更短，只有一个月左右。所以如果车要停很久，最好把油箱加满，减少空气接触，或者是加燃油稳定剂。

电瓶水也叫做电解液，是蒸馏水和硫酸配制的稀硫酸。那么在电瓶里与极板反应实现充放电。现在的家用车呢，大多用免维护电瓶，不用加水，坏了直接换。但是有些老车或者大货车呢，还在用加水电瓶，那可就得留意了。电解液的液面应该高于极板10到15毫米，不够的时候呢，要加蒸馏水，不能加自来水或者矿泉水。免维护电瓶寿命呢，一般是2到5年。如果启动无力，大灯发暗，那就该考虑更换了。另外提醒一句，电瓶装头如果出现白色粉末，那就是氧化了，要用开水冲掉，涂点黄油就能预防。

还有一种液体呢，容易被忽略，空调系统的冷凝水，这不是故障，是正常的现象。夏天开空调，车底会流出一滩无色透明的水，那是空调蒸发器产生的冷凝水，和家里空调排水一个道理。但如果车内脚垫位置积水，那可能是排水管堵塞，得赶紧通一通。另外，如果发现地上有油渍，那就得警惕了。深棕色粘稠的是机油，红色粘稠的是变速箱油，淡黄色有金属味的是刹车油或者是转向助力油。那么颜色和质地呢，是判断漏液种类的重要线索，记住了就能帮你快速判断问题的严重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哑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演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当你进退两难的时候，应该如何做出决定呢？抛硬币。当你第一次抛了以后想再抛一次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退缩是可能让人后悔一辈子的事。没有经历过主动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没有经历过勇往的青春是苍白的。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南怀瑾说，天下的事没有突变的，只有我们智慧不及的时候才会看到某件事是突变的，其实早有一个前因潜伏在那里。这个时段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不管爱情还是友情，终极的目的不是归宿，而是理解默契，是要找一个可以边走边谈的人，无论什么时候，无论怎样的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